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

0: 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1: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0: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2: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3: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

0: 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晶体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1: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3: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6: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7: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6: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8: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6: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9: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6: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10: 我们在平原、武城、夏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6: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 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11: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6: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2: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6: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3: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

0: 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5: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6: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7: 少了，少很多，
8: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9: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5: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0: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1: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5: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2: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 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洋，从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洋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5: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四成。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7: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5: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非蓄的影响。
12: 毛北洋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5: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5: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蓄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蓄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14: 这个凝蓄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5: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5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1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执行到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5: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1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 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倍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5: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17: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5: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5: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6: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12: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18: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9: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18: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 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岗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岗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岗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岗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岗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岗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岗村村民陈先生：
19: 我住在北岗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18: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0: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18: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3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21: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18: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22: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18: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 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石塔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石塔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

0: 着。
1: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

0: 头条关注。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0: 由陈万凯分享到。
1: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0: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2: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3: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4: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15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6: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5: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7: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十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5: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6: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4: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8: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9: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8: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0: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8: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11: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4: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

0: 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0: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3: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0: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4: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

0: 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1: 环球华人，
2: 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3: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五二零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五月二十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0: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5: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0: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16: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0: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0: 台北市长蒋万安二十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17: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18: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0: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辅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19: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0: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20: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21: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17: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22: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党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3: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4: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 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0: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5: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0: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4: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3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 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他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

0: 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他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3: 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4: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

0: 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他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他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啊，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啊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3: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0: 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环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

0: 后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 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工事也”。那么工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工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10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 因而更寒。

0: 情绪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所以说这首诗千百年来众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中国和牛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传说了。刚才您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项非遗传说的全称是《和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2008年，中国国务院将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这里高山幽谷，风光旖旎，更有许多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和顺县的南天池牛郎峪一带地处太行山中段，海拔1800米的天河梁贯穿南北，在古代将南天池村与外界分割开来。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里的地域上有牛郎峪、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老牛口等一系列牛郎织女故事相对应的地名，旖旎的自然风光、险峻奇特的山峰和村内云雾缭绕，恰似天上人间。在这里保留着牛郎织女文化的诸多记忆，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祖辈相传，传承不绝，几乎人人都能讲述。
1: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牛郎峪村有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下地劳动，老三上山放牛砍柴，于是村里人都喊他牛郎。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牛郎赶着牛群来到村前的清水河边，牛群在那里喝水，牛郎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吹笛子，一曲终了，忽然看到上游不远处的水塘边飘来一群仙女的身影。仙女们来到水边，转眼间嬉戏在水中，牛郎痴痴地看着，听见树下有人急切地喊他：三娃子，你还不赶快去偷拿一件裙袍，留住一个仙女娶回家做媳妇。牛郎壮了壮胆，便悄悄上前拿走一件衣裙。原来这七个仙女是天宫上王母的女儿们，牛郎拿的衣裙正是最小的七仙女织女的，而织女也早就顺着悦耳的牧笛声发现了树上的牛郎，于是织女留在了人间，与牛郎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就在牛郎和织女共同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天宫王母一直在差人四处寻找七仙女，当得知小女儿已在人间与牛郎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时，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她的神仙女儿岂能下嫁给凡人？她派天兵天将下到人间，带走了织女，生生拆散了这段姻缘。牛郎痛失织女，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一路奔波追赶，只听得远处天鼓隆隆，电闪雷鸣，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划了一道闪电，将牛郎隔开在天河梁下。一年后的7月初7，王母娘娘念及人间牛郎痛失爱妻，织女思子心切，便允许织女在天河上与牛郎及儿女们团圆。这天夜晚，当村里妇女纷纷在自家院里摆放瓜果，遥望织女星时，在村头东北到西南方向出现一条明亮的天河，只见远处天际间闪烁着一束洁白的星光，刹那间织女来到人间，牛郎和织女全家人甜蜜地相拥在一起，乡亲们仰望天河，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团聚

0: 这就是浪漫凄美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根据牛郎织女传说改编的戏剧《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在中国人人都能哼唱几句，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戏文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一段叫满宫对唱，戏文的情绪欢快流畅，唱的是放牛郎董永在外做工期满，终于回归家园，与七仙女即将过上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夫妻俩憧憬未来，同时也歌唱他们坚贞的爱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一首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同时也是传唱海内外的爱情二重唱。说过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再说一说另一件和牛有关的非遗，玩牛。它是流传在重庆市石柱县的一种传统舞蹈，2014年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节气和喜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而生了。重庆石柱县的玩牛就是存续人们崇敬牛神和饲养耕牛的朴素思想，进而演变成逢年过节的玩牛习俗和玩牛舞蹈，是人们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创作的民间表演。玩牛并不用真的牛，这个舞蹈一般是七八个人配合，其中一人扮演放牛大哥，两人带上道具扮演牛，其他的人则是锣鼓手。牛大哥是玩牛队伍的指挥，他得背着背篓去逗牛，引牛起舞。扮牛的两个人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牛吃草、擦痒、滚水、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牛舞蹈动作，伴着锣鼓手奏乐，观众的阵阵喝彩，场面热闹而欢快。
0: 玩牛舞蹈时，演员们会唱锣儿调助兴。锣儿调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山歌，因为山歌唱词里面有锣儿而得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锣儿调《扯幌歌》，由歌手熊开义演唱。

0: 在中国，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国家级的，还有很多省市级的，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艺术，深受本地人喜爱。比如，一盏牛灯，一位老者，一名牛童，五个唱段，在一个家族中传唱600余年，代代不息。这是安徽省安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宁牛灯戏。安徽省是一个戏曲大省，京剧就起源于这里，粤剧也起源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处，而安庆市的怀宁县是一个戏曲大县，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牛灯戏是这里红铺镇白云村民间的一种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它融合了京剧、粤剧、徽调、怀腔诸多剧种的声腔，并且专演中国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相传唐朝初中期，尉迟恭被贬到江西鄱阳一带，他学习耕田，体会务农的艰难，边耕边唱。他的后人在元代迁到怀宁县红铺镇汪和屋，也就是现在的白云村定居，从此牛灯戏在汪家世代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
1: 春天和夏天的夜晚，牛灯戏表演队用竹木扎骨架，糊上黑纸做成水牛，装上木轮，点着蜡烛走村串巷的表演。主要演员有两个，一个饰演尉迟恭，一个扮演家童。尉迟恭持牛鞭，家童一手牵牛绳，一手推着牛转动。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等。牛灯戏演唱时多用领唱、帮腔的形式，一人吟唱，众人和声，伴奏用竹笛或者唢呐，帮腔部分又加进锣鼓，造成热烈气氛。表演队每到一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观看。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以来，牛灯戏只在乡村流动表演，没能进入舞台表演阶段。这可能是受到了道具的制约，因为牛灯体积庞大，在舞台上不能自如运转，而如果去掉牛灯这个道具，用虚拟动作象征性的表演，又失去了牛灯戏本身的直观感，农民观众也不欢迎，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了乡间表演的阶段。
0: 牛灯戏从歌到戏，由田野小调到唱腔的发展历程，充满着沧桑曲折，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下面要说的这项非遗和放牛娃们很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牧童》，它的作者是唐代诗人七禅。《牧童》唐·七禅。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拂掌归，何人得似尔，无事亦

0: 无非。这首诗描写了牧童在春天自在放牛的轻松快乐，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非遗赶牛，就是放牛娃们在山野间放牛时发明的。
1: 据赶牛传承人宁夏泾原县的于明富介绍，过去村里放牛娃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挖几个小窝，找来拳头大小的石头称为牛，用赶牛棍把石头击打进小窝里，守小窝的人要把牛往外赶，如果攻方占了守方谁的窝，谁就去赶真牛。孩子们玩耍没有什么规则，经常在击打石牛过程中受伤，但依然玩得很过瘾。这种游戏慢慢流传开，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随着赶牛游戏的普及，人们也对赶牛游戏制定了简单的规则。玩赶牛时，在空旷的草地或者麦场中间挖一个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窝，称为牛圈。比赛时，进攻一方持木棍击打石块，意为赶牛；防守方则想方设法阻止牛进圈。比赛共分四节，双方轮换，各进攻、防守两次，得分最高者胜出。
0: 当年的放牛娃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明的一项小游戏如今已经成了受到重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当地还会组织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赶牛比赛，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听众朋友，本期的非遗记忆，我们聊了一些和牛有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进入小说联播时间。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由时代播讲。
4: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郦基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郦基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畏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敌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郦基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忧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郦基道，正是。忧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郦基道，请讲。忧师道，弟观申生之为人，仁慈而精洁，精洁则耻于自污，仁慈则耽于贼人，耻于自污则愤不能忍，耽于贼人其自贼亦也。然主公虽说不大宠爱申生，却深知他的为人，傍以一谋必不信，姐姐必以夜半泣而诉主公，养育申生实则污之，不愁主公不废申生。郦基照着忧师的右脸颊上吻了一口道，你真是个人精，姐姐依你。是日夜，郦基侍寝孤打三更之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晋献公被他哭醒，惊问其故，请这是怎么了？晋献公再三问之，郦基终不肯言，并以哭声回之。晋献公坐直身子道，卿到底因何而哭？再不肯言，寡人这就换地方睡去。
8: 别，您别走，且说，且这就说。
4: 他慌忙拽住了晋献公的胳膊，
8: 妾虽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气者，恐妾不能久视君为欢儿。
4: 晋献公惊问道，为甚呢？郦基收泪而对曰，
8: 妾闻申生之为人，外人而内人，其在屈沃，常加惠于民，民乐为之死。
4: 他偷偷瞥了一眼晋献公，见他听得很专注，继续说道，
8: 申生每与人言，总是说君祸于妾，必乱国，举朝皆闻之，独主公不闻。他日申生若以晋国之故杀晋将城，必当祸及主公，主公莫若杀了臣妾以泄申生，可色其谋，勿以臣妾乱了百姓。
4: 晋献公轻轻摇了摇头，卿之言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啊。
8: 郦基道，臣妾并非危言耸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申生谋反无疑，不信咱走着瞧。
4: 晋献公道，申生人心宽厚，既能人心于民，岂能不人心于富户？
8: 郦基道，臣妾亦疑之，然妾闻外人之言曰，匹夫为人与在上不同，匹夫以爱亲为人，在上者以立国为人，苟立于国，何亲之有？先周公诛杀管蔡，便是明正也。
4: 晋献公沉吟有请道，申生好节，难道不怕落下污名吗？
8: 郦基道，昔周幽王不杀一旧，放之于申，申侯赵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立一旧为君，是为平王，为东周始祖。直到今日，人人都说幽王不好，有谁以不洁之名加之平王者哉？
4: 晋献公沉默良久方道，如卿之言，寡人该当何处？
8: 郦基道，以臣妾之见，主公最好以年老之名退出君位，举国授予申生，他的愿望 得以实现

0: 也就不会为难主公了。他见晋献公又陷入沉思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且昔者屈沃之坚毅，非骨肉乎？先武公不顾其亲，故能有晋，身生之志亦又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晋献公摇手说道：“
1: 不可。”
0: 骊姬道：“有甚不可？”晋献公道：“
1: 寡人以武与威力事，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无身而失国，不可为武。”有子而不胜，不可畏威。失武与威，人能治我，虽生不如死。请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0: 骊姬道：“今赤敌高洛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晋献公道：“
1: 若其胜了呢？就像伐敌、伐霍、伐魏那样。”
0: 骊姬道：“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肃毕万之力，加之敌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肃毕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晋献公道：“
1: 这个好办。”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将兵讨伐赤敌，留赵肃毕万分别守敌位。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胡毛相伴潜入屈沃。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
2: 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啊。”
0: 书生立马回道：“
1: 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
0: 重耳略略怔了一下：“
1: 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
0: 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书生攀谈起来。“
1: 贤兄，您贵姓啊？”
0: 重耳问。“
1: 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
0: 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
1: 重耳啊了一声道：“哎呀，你就是介子推啊，久仰久仰。”
0: 介子推在晋国的名声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义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遣往义城，改任义城义长。虽是一个义长，但因义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马车？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介子推18岁那年，前去义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件。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有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从没想到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他走了7天才到父亲的官署，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把他安排在了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
1: 弟已把弟的贱名告知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知于小弟呀？”
0: 胡毛抢先回道：“
3: 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
0: 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
1: 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
0: 重耳双手将他扶起道：“
1: 不知者不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去呀？”
0: 介子推道：“
1: 前行30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
0: 重耳喜道：“
3: 你我正好同路。”
0: 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雨不雨的

0: 全然不放在心上，那雨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力邀，重耳胡毛随他来到了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议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八行，俗称金镶玉。安顿好重耳胡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胡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了介子推。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两碗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六个花卷馍。胡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饭吃到一半，介子推将母亲唤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小弟母亲说他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地分出一半来让小弟招待客人。胡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夜里歇宿的时候，胡毛满腹牢骚地说：介子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重耳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啊？胡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重耳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作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胡毛张了张嘴，欲说幼稚。重耳见他仍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三种人不可交，汝知道不？胡毛摇了摇头。重耳屈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二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三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胡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重耳和胡毛一连在介庄住了六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重耳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忘了，在距毕庄45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棒，那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知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啊？介子推道：宽厚到连劫道都感动了。他讲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3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窜出来10几个劫道，手中的兵器飞刀戟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辱一死。赵衰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劫道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袜，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3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饿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路，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300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

0: 车上草垫底下上有七匹剑，比那些旧衣服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劫道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他转脸向劫道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地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也。介子推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重耳道：对待闲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无心不成，岂有让闲人自来的道理。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重耳道：那就多谢了。一日鸡鸣，重耳、胡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厚宴重耳。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也不知道是重耳何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何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九尺，紫堂面皮，二目亚赛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赵衰笑问道：山崎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山崎声如洪钟道：虎肉。赵衰道：哪儿来的？山崎道：蜀奸兄打的。赵衰朝厨房喊道：狗蛋儿，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盆端来。狗蛋儿是他的男仆，狗蛋儿应声而出。待狗蛋儿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崎进屋饮酒。重耳、胡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赵衰指着重耳向山崎介绍道：这位是咱国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山崎早听说过重耳大名，忙上前施礼。介绍过胡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崎说道：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崎。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崎，暗自思道：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赵衰笑着解释道：强盗也是人呢，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崎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义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重耳啊了一声，右手做邀客状：请，请上座。山崎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木湖顶，东西走向约20里长，主峰高达600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皮垛。30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木须顶改称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代王叫舒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二代王叫黑虎，立可举鼎。三代王叫特工，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500多人。重耳突发奇想：人大都闻道色变，但我观山崎其人是条汉子，其他三道呢？若真是三条汉子，日后也许用得着，何不去山寨走一趟？此言一出，胡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推。胡毛拗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舒坚闻听晋公子重耳前来拜山，又惊又喜，率领黑虎和特工早早地来到了山脚下迎候。首先映入舒坚眼帘的是山崎，既知是重耳，浓眉重瞳，仪表堂堂，这第二个人一定是晋公子了。舒坚疾步朝重耳走去，双手抱拳道：公子光临碧山，碧山之幸，碧山之幸也。重耳慌忙还礼道：好，过奖了，过奖了。说毕转身指着赵衰道：这一位大王早就认识的，在下就不用介绍了。 舒坚大跨三步，紧紧抓住赵衰双手，使劲摇了摇。
1: 恩公，我可把您给盼来了。
0: 赵衰一脸诚恳道：
1: 早就想来呀，怎奈苏氏缠身，见谅见谅啊。
0: 重耳把手朝介子推一指道：
1: 这一位是介子推。
0: 舒坚双手抱拳道：
1: 久仰久仰。
0: 等重耳介绍过胡毛之后，舒坚将黑虎特工向重耳一一做了介绍。
2: 特工白面长身，瘦如鸡精，倒也像是一个文人。黑虎大头短身，说他力能举鼎，重耳却有点不大相信，少不得多看了他两眼。舒坚带路，众人徐徐步上山寨，那寨就叫霸王寨，山面临崖，只有东南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进出。重耳在山寨住了三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宫廷生活相比，别具一番情趣。要不是胡毛催他，他真想住下不走了。舒坚也不想让重耳走，虽说相处仅仅三天，那情却比交往了十几年的老朋友还深。但他知道，一个山大王的巢穴，岂是堂堂晋国公子的久居之地？他将重耳送出二郎山山界30里方，挥泪而别。将要分别的时候，他送给重耳一包碎银。重耳推辞道：
1: 我贵为一国公子，还能没有钱花吗？
0: 舒坚笑了，双手抱拳道：
1: 啊，小人没有他能，唯有这一身武艺和500多喽啰，公子若有用得着的时候，只要一声召唤，小人立马就到，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重耳道：
1: 贤兄尽管放心，需要您相助的时候，小弟自当遣书来召。
0: 重耳走了，他一步三回头的走了。申生正在屈卧犯愁，忽见大哥来到，好生欢喜，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同榻而卧，秉烛夜谈。重耳道：
1: 君父要您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一事，您作何想？
0: 申生道：
1: 这是立基之谋，胜之不赏，败之则罪。
0: 重耳道：
1: 你既然知道那是立基的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君父呢？
0: 申生道：
1: 对于君父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儿子还是作为一个臣子，君父有令不能不听啊。
0: 重耳道：
1: 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听。
0: 申生道：
1: 赤狄高洛氏屡屡犯我边疆，君父要我率兵征讨，有什么不对？
0: 重耳道：
1: 世子，国之储君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君不行则朝夕事善，远之尚不可，况可使率师乎？
0: 申生道：
1: 以兄之见，我该当何处？
0: 重耳道：
1: 尚书辞职。
0: 申生道：
1: 君父若是不准呢？
0: 重耳道：
1: 逃往外邦。
0: 申生摇手说道：
1: 君父要我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美其名曰说我之兵，令不战而逃，叫世人怎么看我？说我非者，不知我也；说我是者，彰显君父之恶也。彰君父之恶之事，吾岂可为之？
0: 重耳默想了一会儿道：
1: 如此说来，您是铁心服从君父之命了。
0: 申生轻轻颔首。重耳道：
1: 您的两个爱将赵素和毕万被君父借故调走，不止他俩，还有兵调走的不下300胜吧。如今您能率动的车胜满打满算不到200胜，身边又无一个得力之将，拿什么去征讨赤狄呀？
0: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
1: 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
0: 申生道：
1: 请到其想。
0: 重耳便将如何得识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
1: 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
0: 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狄。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2: 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二百乘兵车，竟能